0: 那就说到去哪里要可以一生。那一生哎哪里发生了事还把我们完成所以去看这些这边的什么地方说看到了这些白色的光那就是
1: 不行
0: 那你要不要回去采访